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3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8月13日公布，总统普京访问了北方领土中的泽卓岛。2010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国后岛，成为首位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俄时任国家元首，而本次是普京首次访问北方领土。
1: 8月11日，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近期在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弹道导弹等发射试验未遵循事前通报的惯例，并要求各方至少提前24小时予以通报。联合声明中指出，在未提供充分事前通报及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十分危险，损害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声明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弹道导弹等时，至少提前24小时作出通报。虽然联合声明并未直接点名特定国家，但由于中国上月曾进行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外界普遍认为发表该声明意在针对中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将于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主张称，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我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以此强调了发射试验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对于40多个国家参

0: 就息理由：国际能源署解释称，有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相互袭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允许曼德海峡自由通航的协议尚未实现。七月上旬，海湾国家的石油日装运量为2000万桶，但到七月下半月减少为1200万桶。国际能源署对此表示关切。
1: 称由于迄今为止的供应短缺、消化库存，导致库存量迅速减少，恢复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日益增加。8月12日16:20，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 高市在会谈中指出，缓解当前的军事紧张关系，使局势尽快平息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还传达了日本的立场，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必要根据备忘录举行谈判，并尽快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 此外，鉴于伊朗正在与对岸的阿曼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规划新航道进行协商，高市强调了在不收取追加费用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并呼吁与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佩泽西奇扬介绍了伊朗与阿曼的协商情况，以及伊朗对今后局势发展等的看法。
0: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朱镕基曾于1990年代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在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执政期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1998年就任总理初期，中国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 他凭借其强大的领导能力，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结构性改革，因其卓越的手腕而被称为“铁血宰相”。此外，他还主导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被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朱镕基在出席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报道。
1: 据悉，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一职的继任者已获准入境中国，并于8月4日正式担任代理总领事。此前，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该职务由于继任者的任命未获中方的同意，曾空缺约8个月。驻华大使和总领事的任命需得到中方的同意，但在重庆的日本总领事馆前任总领事于去年12月离任后，继任者的任命未能获得中方的同意，出现了该职位空缺约8个月的罕见情况。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总领事的任命仍未得到中方的同意，但继任者西海茂洋已被允许入境，并于4日就任代理总领事，开始履行职责。
0: 有意见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方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国会答辩中的所谓台湾有事言论表示反弹，日中关系出现恶化，导致了这一职位的长期空缺。7月在国会获得成立的旨在对损坏日本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于8月13日开始施行。该法规定。 法律适用范围的国旗的定义为社会所公认的用作国旗的有形物，通过明显引发不快或厌恶情绪的方式公然损坏、移除、玷污国旗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2年监禁或最多20万日元罚款的处罚。另一方面，该法还规定，应在对相应行为、周围状况等因素予以客观考量的基础上，判定是否有罪。 同时，必须注意，不得不当侵害表达的自由等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在国会审议期间，曾有许多意见批评该法处罚对象模糊不清。日本法务省表示，我们将努力面向。

向民众解释法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等，确保该法的正确实施。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酒店提供自助餐和实习餐都可以吃，
1: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